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道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以赛亚书35章第8节，经文说，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赎民行走。行路的人虽愚昧，也不至失迷。感谢主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让我每天存着欢喜的心奔走天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耶稣传，伯赛大村一瞎子，该撒利亚认基督。伯赛大村一瞎子，该撒利亚认基督。经文范围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8章22到30节。马可福音第8章22到3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导文。

马可福音第八章22-30节，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：你看见什么了？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：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说：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耶稣和门徒出去，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：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：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也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又问他们说：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：你是基督。耶稣就禁戒他们，不要告诉人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八章22-30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9节，马可福音八章29节。经文说道：又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马可福音八章29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可福音八章29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又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马可福音八章29节。继续是今天耶稣传的短文。伯赛大村一瞎子，该撒利亚认基督。伯赛大的瞎子遇见了耶稣，耶稣恢复了瞎子的视力。但这件事迹奇特之处是，耶稣并没有一次性完全恢复他的视力。耶稣第一次按手在那人的眼睛后，他说，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。他似乎看得见，但看见的东西却显然模糊不清。随后耶稣再次按手在他眼睛上，那人便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读了这个人的事迹以后，我们觉得有些困惑，耶稣为何要分开两次，而不是一次就医好那人？有些人猜测，耶稣在第一次已经完全恢复那人的视力了，只不过那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而已。另外有些人则认为，耶稣分两次恢复那人的视力，是要阐明他的门徒首先明白他是弥赛亚，到了后来他们才清楚看到弥赛亚必须受苦和死在十字架上。然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事迹再次讲述耶稣施展医治能力的神迹。耶稣选择什么方式行这神迹也没有关系，他可以用一个或两个步骤来医病。而在我们生命中，有时耶稣甚至会指引我们寻好些步骤来达到完全的医治。
1: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0: 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。伯赛大村一瞎子，该撒利亚认基督。耶稣和门徒坐船离开马加丹之后，来到了伯赛大。有人带了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耶稣就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。还记得上回耶稣离了推罗的境界，经过西顿，就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附近。在那里耶稣医好了一个耳聋舌疾的人。而耶稣怎么医好他的呢？耶稣是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，然后耶稣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吐唾沫抹他的舌头，望天叹息，对他说，以法大，就说开了吧。圣经说他的耳朵就开了，舌结也解了，说话也清楚了。这个人哑巴不是不能说话，是因为耳聋听不见的缘故，讲话讲得不清楚， 蛇结。他被人带来，耶稣就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。一方面，耶稣希望这个医治不被众人注意；一方面，耶稣要开这人耳朵的时候，希望他首先听见的是他的声音。耶稣望天叹息，用亚兰话对他说：“以法大，就是开了吧。”这人的听力立刻恢复正常，他一能听讲话，也就不再蛇结了。这次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，远离人群，然后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瞎子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”这个人分得出人跟树木，可见他不是生来瞎眼，很可能是以后生病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失明，而且显然他不是这个村里的人，可能是因为瞎眼以讨饭为生，从别的村庄来到了伯赛大。经过耶稣一番医治，他虽然看见人了，但却看得不是很清楚。耶稣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然后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说：“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”为什么？伯赛大村的人知道这人是瞎眼的，而耶稣不愿意让伯赛大的人再看见神迹，因为耶稣已经在他们中间行了许多异能，那里的人终不悔改。他们既然冥顽不灵，耶稣也就保持低调，不让他们看更多的神迹。但为何这一次耶稣医好这个人好像特别费事，不是一次就把他医好，而是分两次？就像主耶稣在伯赛大的野地用五个饼两条鱼让超过万人吃饱，除了妇女孩子，光吃饼的男人数目就有五千。而耶稣行这个神迹，不是只叫众人饱餐一顿，吃一顿免费晚餐就算了，而是要借着这个神迹叫众人认出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他就是成了肉身的道，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医好这个瞎子也是一个带有寓意的神迹。什么是寓意？就是假言他物而寄托本意的意思。那么耶稣行这个神迹的寓意何在呢？借由这个医治，耶稣要表达什么？就是从看是看见却不很清楚，到定睛一看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清楚了，借此表达世人对他的认识。还记得门徒在马加丹因为忘了带饼，在船上耶稣嘱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。”他们彼此议论说：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？”耶稣看出来就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？”他们说：“十二个。”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？他们说：“七个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”就像这个瞎子，当耶稣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，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他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。”门徒对耶稣的认识 也是这样模糊不清。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赐下圣灵，门徒这才清楚，他们才从不能醒悟到彻底醒悟过来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有这么一段祷告：因此我们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且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以弗所人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他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他们起先受的是约翰的洗，保罗告诉他们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。约翰借着这洗礼告诉百姓，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，就是耶稣。于是以弗所人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讲道，一共约有12个人。他们信了耶稣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以后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，写信给以弗所教会，他所祷告的，就是这些外邦信徒靠着圣灵能更周全地认识耶稣基督。他用今天基督徒常用的话，就是求神给他们属灵的眼光，使他们样样都看得清楚。在昏暗不明的情况底下，我们容易看错，把人看成树。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彻底醒悟，知道得清清楚楚。主耶稣按手在这个瞎子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我们过去也是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，是主的恩典叫我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主开了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认识他，又按手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真知道他。耶稣和门徒经过伯塞大，接着一路北上，来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。在路上，耶稣就问门徒说：人说我人子是谁？耶稣要知道人们心目中的他是怎样的，人怎么说他，说他是谁。门徒就把道听途说的各种各样的答案说了出来。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者先知里的一位。门徒给了耶稣许许多多有人说的答案。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，你像施洗约翰那样公义圣洁；又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你的心智跟能力像旧约的先知以利亚那样；还有人说你是耶利米，你的性情像耶利米，你的遭遇也像他。旧约先知耶利米受到本族本乡的拒绝，受到恶人的顶撞，多次人身攻击。主耶稣两次在自己长大的家乡拿撒勒被厌弃，被同乡的人拒绝。他像耶利米那样为时代忧伤，讲人不爱听的话。这门徒为耶稣做的民意调查，他们跟着耶稣已经快3年了。自从耶稣出来传道这一日子以来，大家对他是谁并没有形成共识，还是众说纷纭。耶稣是谁？今天有人说耶稣是被美化、被绝对化、被神化的历史人物，好像中国人把三国里的关羽美化了，当作神明来拜。他们说是因为犹太人需要一位救主吗？ 所以制造了一位救主。几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《达文西密码》，轰动一时。作者丹布朗无非想要借由这本书直接或间接证明耶稣不过是人，是生了孩子有了后代的一个普通人，目的是要否定耶稣和依附在他身上的一切光环。历史上有无数的人怀疑真有耶稣这人吗？也有很多人竭力要去除神话，把耶稣还原成一个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。带着十二个门徒，他们在加利利被耶稣呼召跟从了耶稣，经过将近三年的时间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究竟到了什么程度？今天如果你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耶稣问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你们跟了我这么久，你们说我是谁？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当神在肉身显现，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他的人，要为他做见证的这些门徒怎么说呢？怎么交代他们的信仰？一个缺少分辨力的人会说，啊，信什么都一样了。一个没有观察力的人会说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就说，宗教都是劝人为善。一个没有鉴赏力的人就看不出耶稣有什么不一样。你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。宇宙中有神吗？有。耶稣基督是神的自我启示的最高峰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作为神的爱子，耶稣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。他道成肉身到世上做人的时候，展现了天父的思维和生活方式。人看见了他，就是看见了天父。今天很多民间信仰根源不是启示，而是人主观的揣摩猜想。神是怎样的由我决定。基督教不是这种人本宗教，而是神的自我启示，是神在人间，耶稣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因为他是在自己有生命，他是有权柄把命舍了再取回来的生命的主，所以能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路加是医生，他写道，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想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复活以后曾经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其中一大半都还在。你说马祖升天了，请问谁看见了？有哪些见证人？有没有历史的记录？主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受了像阴间一般的苦楚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。这是我们可以交代的信仰，因为是颠覆万有的事实。信耶稣不是信民间的传说。路加告诉提阿菲罗大人，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约翰的门徒在约翰福音的末了说，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，指约翰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抢先回答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传的儿子，就讲出了正确答案。 当彼得把正确答案讲出以后，耶稣对彼得说：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彼得怎么能认出耶稣是基督？是天父指示他，他是蒙了天父的恩赐。

不能胜过的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门徒虽然认出耶稣是基督，但是他们还不明白他要受许多的苦，流血被害，才进入他的荣耀。他们观念中的基督是带有偏差的，需要耶稣进一步指示，好像需要耶稣按手在他们眼睛上，才能样样看清楚。以后当耶稣进一步的指示来到时，门徒又有何反应呢？欢迎继续收听由孙大中主讲的《耶稣传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群众意见不能取代你所启示的真理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父啊，若不是你开恩启示，我们怎能领会？若不是你借着圣灵感动，我们怎能口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主呢？主啊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者的儿子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愿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，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天天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